析。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0: 喽。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许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

0: 店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

0: 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

0: 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呢。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了冷酷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崖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怡，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零食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被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喽。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

0: 北环路从东一环路到四里河立交桥。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沪渝高速沿江段铜陵东站至九华山北段，芜湖往安庆方向顺安服务区干线封闭，所有车辆从服务区内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各位好，我是晶晶。
4: 各位好，我是晶晶。
3: 嗯，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啊，交朋友你最看重什么啊？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交朋友你最看重的是哪一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邓玉君《鸳鸯戏》。

0: 聊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今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乙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中国航天点赞。好，下面时间我们共同继续来关注海空兵力常态化战巡黄岩岛。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体验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期限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收到。
1: 二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4: 我国重大工程多点突破。多地重大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取得阶段性的突破，持续释放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5: 今天多地重大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取得阶段性突破，持续释放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
6: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那它正在跨越主桥2180米的主跨，飞向对岸的东塔。先导索过江后，猫道也就是临时的高空施工变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狮子洋通道将成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珠江口车辆的通行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5: 大渡河流域是四川水能资源最富集的三大流域之一。水电规划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今天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15-5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1个光伏项目、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217.2万千瓦，成为15-5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

0: 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1: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力。四大亮点展现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3: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4: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
4: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3: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51%以上。
5: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谎称可以将高考失利的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的运动员。教育部发布高考招生防诈骗预警，我们一起来关注。
6: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 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7: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助学金为诱饵实施诈骗，还有人登录他人账号篡改高考志愿。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轻信陌生电话和短信，一定要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同时要提升个人信息安全意识。
6: 考生小梦在填报完高考志愿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准确说出其姓名、学校和年级，小梦遂深信不疑。他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梦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反被全部转走。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在此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2: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短视频为什么一刷就停不下来呢？长时间刷短视频，大脑的变化啊，那这跟大脑对即时奖励的天然偏好是有关的。具体详情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8: 那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9: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8: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9: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即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即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10: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11: 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会不会越刷越笨呢？研究显示，目前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中，的确会导致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10: 它 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他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

0: 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1: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0: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2: 那么如何正确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特别是如何科学引导青少年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呢？我们来看医生的介绍。
1: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
0: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说，您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手机去指导，或者说去命令我们的孩子，你把手机放下来，它真的是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1: 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
0: 临床病例的观察来看哈，其实对于这个手机的一个过度的使用、病理性的使用，也有可能是某一些心理疾病的结果。我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碰见学业的困难，有没有碰见人际的冲突，如果我的孩子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好，那我先要先来处理这个孩子的情绪的问题。高风险的因素排除以后，那么手机的使用慢慢我们来制定一个契约，慢慢的把它纠正过来，

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

0: 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郎西路到西二环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目前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郎西路高架，从郎西路快速路到南二环路，以及金站路高架，从金站路到金屯立交，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请注意驾车安全。沪武高速方面，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从服务区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请勿在走廊、楼梯口等处堆放杂物，要确保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6，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交朋友你最看重什么啊？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查查星他说，性格相投，懂对方的梗，知道礼尚往来啊。晚霞说，性格相投确实非常重要。年糕说啊，这个善良对我来讲很重要，善良的人三观都不会很差的。
2: 好，说的没错啊。再来看生气不如生财，说是需要和我一样，这个三观和品质都要正啊，一个这个能处得来的，能聊得来的，不要太多负面情绪的。
1: 好，户他说有良心啊，有良心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啊。饮酒说真诚，志同道合。
2: 还有啊，曹雅文。诚实，这个人欺骗太多了，承受不住太假。还有就是互相尊重，即使嫉妒也不会产生恶意的。最重要的就是人品。
1: 好，不加江他说三观一致啊，有共同的话题，不用刻意的迎合。
2: 再有嘟嘟说是这个不喜欢和我耍心眼的人啊，真诚善良其实是最重要的。另外守规矩的人我觉得会让人安心啊，有担当的人也会让人稳重，懂得欣赏你的人更会让你感觉到更有勇气去做自己。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1: 嘟嘟他说不喜欢和我耍心眼的，真诚善良很重要啊。查 Z 他说人品啊，物以类聚啊。还有钟慧归来说互相尊重，碎碎念也说哈，能不能聊得来，三观一致，一定要懂得对方的梗，互相提供情绪价值，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2: 哎，说得很好啊。再有就是命超级好说，只要和我能玩到一起就好，还有睡一下吃得到一起也可以。再来看一下明天周三说，善良性格好相处，而且要明事理。
1: 好，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给我们啊，一起来互动一下，你觉得你交朋友你最看重哪一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只要有你。

0: 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哈，注意防范台风和暴雨正在路上了。
3: 随着副热高压的北台，过去3天呢，我国的主雨带是贯穿了从云南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未来呢，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雨带还会持续。与此同时，随着南海热带系统的靠近，华南一带的风雨也会增强。我们继续来看，那么今天呢，在云南、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还有安徽、江西、江苏很多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水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明天强降雨带呢，还会从云南一直贯穿到江苏。与此同时呢，在广东、海南的台风雨也会显著增强，广东中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预计南海热带低压会逐渐加强发展为台风，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呢，移入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后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那么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二位，
4: 和常年登陆我国的出台风相比，今年的情况如何呢？
3: 应该说，从登陆的时间来看呢，80%以上的出台风会在6到7月登陆我们国家。那么其中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登陆的比例最高。眼下这个出台风的情况基本和常年相近。未来海南、广东、广西的风雨呢会逐渐的增强发展起来。广西的南部、海南的北部降雨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极值。那么再叠加上前期的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准备了。
2: 好，关注完台风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然而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欧洲人正在为是否要安装空调吵得不可开交。那装不装空调的分歧甚至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5: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已有超过1300人因高温死亡。然而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欧洲却在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吵得不可开交。这种分歧甚至上升至了政治层面。
6: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家均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时间6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6月21号起，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但在炎热的天气中，欧洲却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反对安装空调的人士认为，这一举措将加剧气候变化并破坏环境。
7: Je suis horrifié par les gens qui me disent Ah, mais il n'y a qu'à mettre la clim partout. Bah, très bien, on va mettre la clim partou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Rien.
8: My honest response is I don't think that should be the solution anywhere. In the longer term, what happens is installing more air conditioning actually emits more heat into our environment, so it will actually increase the speed of warming.
6: 支持安装空调的人士则认为，高温已经对欧洲人的健康构成威胁，需要推广空调以应对热浪。
9: Yes, definitely. très chaud. Le transport, il n'y a pas de clim. D'habitude, c'est climatisé, mais aujourd'hui, c'est pas. Donc, vraiment, c'est infernal.
10: MEST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6: 装不装空调的分歧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欧洲多个左翼和右翼政党为此打起了口水战。对此，欧委会气候事务发言人试图回避争端，不愿发表评论。
11: But ultimately, regard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in private households, these are issues where the

0: Commission is not micromanaging how people should be going about this. But ultimately, these decisions on whether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or should not be done is obviously a question of competency and is for the member states.
1: 有分析指出，成本是造成空调在欧洲普及率偏低最核心的原因。欧洲不仅电费昂贵，而且不少国家从建筑外观到外机散热标准都对空调安装做出诸多限制。再加上欧洲许多居民区的老房子想要安装空调，还要进行额外改造，这令安装和使用空调在欧洲成了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还有分析认为，欧洲空调的低普及率也限制了欧洲空调市场的发展，无法形成行业竞争环境，从而导致空调的相关成本居高不下。
2: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and arguably increasingly so with some of the politician statements we've seen in the last week here in France. But it is becoming more popular. Now about a quarter of French homes have AC, and for good reason. It's a very efficient way to transfer heat. It simply compresses a coolant and carries heat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and deposits it outside. This is actually 3 or 4 times more efficient in terms of transfer of electrical energy to heat energy.compared to something like an electric heater that we use in winter. So, you know, the physics itself is undeniably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1: 虽然欧洲各界的争吵仍未平息，许多欧洲居民还是决定购买空调以应对酷暑。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20%，部分国家占比更低，英国和德国分别只有5%和3%。在欧洲，空调外机安装因涉及建筑外立面改造，需获业主委员会审批许可，并非想装就装，且安装费用昂贵。中国企业推出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尤其受到追捧，已成为许多欧洲人的首选。当地商店的空调已被抢购一空。
3: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向法国、荷兰、比利时三个西欧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均翻倍增长，像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中南欧国家的空调出口额也都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大幅增长。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我国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增强，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呢，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酷热。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通过一段音频共同了解一下。
5: 来关注天气，本周我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同期少见的酷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1:03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至3号白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中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此次高温具有极端性，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6: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三天我国南北方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摄氏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像吐鲁番，今天至7月6号，最高气温持续可达45摄氏度及以上，其中3号最高气温可达49摄氏度。
7: 未来一周，新疆将迎来一次极端高温天气过程。这次高温天气是在伊朗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作用下持续升温而形成。预计到7月4日，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度以上高温天气。此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强，具有极端性。 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户安全，户外作业需避开高温时段，相关部门请做好抗旱保伤、电力负荷保障等工作，也需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6: 此外，未来三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以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在华南一带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摄氏度以上，伴随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强。专家提醒，西北、华北、黄淮、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迎高温天气，公众请做好室内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或热射病。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暴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3: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4: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3: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
3: 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0: 18:07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这夏天一到啊，中暑上火估计全都要找上门来了，嗓子疼，口干舌燥，是不是很难受？今天呢，我们就在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和专家一起来了解清热去火的代茶饮。
1: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片叶子跟板蓝根可算一家子，因为它们都出自十字花科植物松兰。板蓝根是松兰地下的根茎，而这叶片就是松兰地上的那一部分，学名大青叶。您别看它们一个钻土里，一个伸枝头，可都带着松兰清热的本事。
2: 它们都是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可以用于治疗我们临床上的外感发热，或者是温病初起所引起的一些发热呀、头痛啊、咽喉肿痛等等症状。但是因为大青叶和板蓝根它们使用的部位和加工的方法不同，所以呢它们的临床功效也是各自不同的，各有侧重。板蓝根呢，它是常于解毒利咽的，可以用来治疗急性的腮腺炎、咽喉肿痛、大头温等等。《名医别录》当中记载了大青叶是味苦大寒无毒，主治湿气的头痛、大热、口疮，是侧重于凉血消斑，可以用来治疗斑疹啊、口鼻的出血。因此呢，它可以用于治疗我们温热病当中的高热、神昏、发斑、发疹。现在药理研究也证实了，大青叶它是具有抗病毒、抗菌、抗内毒素以及免疫调节等等很多作用。
1: 眼下正值夏至，暑气蒸腾，老话说夏至阳盛，热毒易侵，稍不留神就容易被暑热盯上。那么大青叶到底对付哪种暑热最管用呢？与其他常见的解暑药又有什么区别呢？
2: 目前呢，我们有很多的解暑的良药，比如说第一种具有解暑健脾功效的石滴水，它主要用于治疗中暑它引起的头昏、恶心、腹痛、胃肠不适等等症状。还有一种呢是具有风解暑健胃功效的人丹，它主要是用于治疗轻度的中暑、恶心、呕吐等等症状。再有一种呢，它是具有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功效的藿香正气，它主要用于治疗阴暑，也就是

0: 主要呢是用于治疗暑热入于心包所出现的高热、惊厥、神昏辗语等等的治疗。大青叶它应该属于清热凉血类的解暑药，主要是针对阳暑。阳暑型一般的情况多有夏季的暴晒或者是高温环境下体力劳动、长途行走、田间作业等等。普通人群预防暑热方，如果出现了口干舌燥、咽喉隐痛、小便偏黄等症状的话，可以酌情使用如下的配方：大青叶三克、金银花三克、薄荷两克、生甘草两克。那我们把上述药物呢在飞水当中冲泡5分钟，每天喝1次就可以了。主要作用呢是清清透热、解暑利咽。
1: 中药里讲究君臣佐使，咱们做药膳也是这个理儿。专家表示，大青叶这味药性子苦寒，能下火，但单吃容易伤脾胃，得搭对食材才行。那么夏至节气，它适合于哪些食材搭配使用呢？
0: 那我们如果采用大青叶作为食材来进行药膳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要谨记一个饮食搭配的核心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寒热平衡，因为大青叶本身是辛味偏凉，所以呢，在使用大青叶的时候，可以适当搭配一些辛温甘平的食材，比如说姜、蒜、豆豉等等，它可以有效地佐助我们大青叶的寒凉。还有一个原则呢，是单次限量。我们在使用大青叶的时候，一般甘平不要超过5克每餐，如果使用大青叶鲜叶的话，不要超过50克每餐，每周呢一般是小于2次。我们在使用大青叶的时候呢，注意一个烹饪的关键是甘平呢需要久煮，鲜叶呢必先焯水，来去除大青叶的咸寒之性。我推荐一个大青叶炖豆腐，主要食材呢包括了大青叶的甘平5克、板蓝根青菜200克、豆腐300克。板蓝根青菜呢，它是由松蓝，也就是板蓝根和甘蓝型的油菜杂交而成，是将板蓝根当中广谱抗菌的特性与杂交油菜结合的成果，含有钙、磷、铁、镁等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豆腐呢，它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食品，性味是甘凉的，同时具有清热润燥、补血养颜等功效。这道药膳呢，主要适合普通人群或者是轻微湿热，比如说有口干、小便黄、嗓子微干的人群使用。
1: 这道大青叶炖豆腐关键在于这大青叶该怎么处理，如何融入到药膳中，采用什么样的烹饪手法能让这道药膳既美味又养生。
2: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药膳美食呢，就是大青叶炖豆腐。大青叶呢，它既然是一种中药材，所以呢，它就不像咱们普通吃的食材啊，可以多放一点少放一点都没有关系。首先呢，咱们把这个大青叶呀，用纱包给它包起来啊，称好剂量，不能高于5克哦。然后包起来之后呢，给咱们放到咱们这个锅里边啊，加入水，最好呢炖煮半个小时以上，炖煮时间长一点呢，把这个药效呢能够更充分的挥发出来。把它煮完的大青叶的水呢，咱们倒到这个玻璃碗中备用。
1: 这个时候我们将豆腐、板蓝根、青菜改刀处理，之后起锅烧水，将两种食材分别焯水处理。接下来我们另起一锅准备炖煮食材，
2: 锅里呢放点油给它呛下锅啊，给点葱姜蒜啊，您家里可以适量给。呛完锅呢，咱们加入咱们的大青叶熬制的这个水，然后加入咱们的豆腐和新鲜的板蓝根叶子啊，给它炖上大约5分钟左右，这个菜就能出锅了。在出锅之前呢，咱们给它调一下味儿，加一点盐，适量的加一点胡椒粉啊，这样子咱们这个简单的大青叶炖豆腐就做好了。
1: 不过专家也提醒，大青叶毕竟是一种中药材，虽然可以入茶入膳，但有禁忌人群，如常伴脘腹冷痛、食少便溏、胃寒肢冷、脾胃虚寒的人群不建议使用。此外，妊娠期、哺乳期妇女以及12岁以下的人群也不建议使用，大家最好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遵医嘱再选择使用。
3: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18: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天气炎热，容易心烦意躁的伤津液，还可能会导致气虚。那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来了解一款专家推荐的药膳粥。
4: 俗话说，心静自然凉。意思是当人的内心保持平静安宁，不被外界干扰和情绪所左右时，即使处于炎热的环境中，也能感受到一种清凉舒适的状态。那么当我们遇到心烦意乱的时候，除了调整心态还能做什么呢？别着急，今天我们为您推荐一款食疗粥，里面可是藏着一个夏季养生之宝。
5: 夏天来了，天气越来越热，热的一个特点就是扰心神，心神一旦被扰就会心烦，夏天就容易心烦意乱的。向大家推荐一个食材，就是淡竹叶，它被誉为天然解暑良药。其实对于淡竹叶的这个功效呢，很多古籍呢都有一些记载，比如《本草纲目》对它的功效记载是驱烦热、利小便、清心。它第一个功效就是清心火而除烦，它通过清心火的作用，哎，让心火消失了，然后火热没了，自然心神就清静了。第二个功能就是什么？它可以清胃火。大家都知道，热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它会伤津液，一伤津液就是什么呀？就口干口渴。淡竹叶呢，它可以清胃火，同时呢，它能够止这个口渴。另外一个，夏天大家知道它属于阳，对吧？心呢，它也属于一个阳脏，就是属跟心它是同气相求，这时候心火就容易旺，舌为心之苗啊，所以说当心火旺的时候，它就容易反映在咱们这舌头上，就容易什么口舌生疮。中医还认为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这个心火如果下移到小肠，小便是出现什么异常呢？小便红、小便黄，然后特别热，甚至有点疼，我们叫红赤色痛。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能够治疗这个小便淋漓色痛的这种感觉。
4: 因此淡竹叶在中医临床上被作为一种清热药，用于治疗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利尿通淋，而且它与其他药材配伍使用还可以发挥更多疗效。据说淡竹叶与芦根搭配使用，去心火和除暑热的作用会更强，这个说法靠谱吗？
5: 暑天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来讲是热，第二个来讲它湿气可能是比较重的。然后淡竹叶跟芦根呢，它都有清热除湿的这个作用。这个芦根呢，其实你仔细去嚼一嚼，它是有点点小甜味的，这样呢它能生津液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淡竹叶呢，可以就是它清心果，心呢是主神志的，这个心烦呢它是归神志所管，如果说心火上炎，它就会出现心烦的这么一个症状。这个淡竹叶通过清心火呢，它可以除烦，它可以清热啊，芦根呢可以就是清热，可以生津，可以止渴，然后通过清热跟除暑气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达到解暑的这么一个功效。
4: 那么淡竹叶富含哪些营养成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它又具有哪些保健作用呢？
6: 淡竹叶当中的有效成分主要包括黄酮糖苷类化合物和香豆素内酯类化合物，其中呢以芦竹素、白毛素为它的主要的有效成分。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活性均可以跟银杏叶具有可比性，这一类的化合物均有比较好的抗自由基、抗氧化、抗衰老、降血脂和降胆固醇的作用。经现代研究呢，发现它有解热利尿的作用，另外它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4: 专家表示，淡竹叶最简单便捷的食用方法就是泡茶。炎炎夏日，如果您外出回来觉得口干舌燥、心烦意乱，不妨就沏上一碗淡竹叶茶来降降温、清清火。除此之外，淡竹叶还有一些妙用。
5: 其实在食疗当中呢，它有些作用。你比如说在社会方里边，它可以用它来治疗小儿心脏风热、心脏恍惚，就是说先煎煮这个淡竹叶跟这个茵陈，煎完以后拿那个水把那个药渣给它去掉，拿那个水再煮这个粳米，喝这个水煮的粳米粥。上面的方子呢是治疗小儿的，咱们成人来讲可以把它改良一下，然后治疗就是暑热的。咱们可以用西洋参，然后粳米、麦冬和淡竹叶。这个淡竹叶和麦冬呢，它有清心火、除暑热的那个作用。另一方面呢，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一方面就热，它容易伤津液，所以容易出现气虚。所以我们加上西洋参呢，用它来益气养阴，就是除了养阴热，我还得补气。淡竹叶呢，可以用它来清心去暑热；麦冬呢，可以清心养胃、生津液，然后再加粳米，再加上养胃护胃，这样子的话呢，总体一合起来，这个小方子咱们就可作为家庭保健方，治疗暑热引起的就口干呀、心烦呀、汗出多呀，可以治疗这些轻微的一些症状。
4: 您瞧，这就是可以帮您清心火、除暑热的淡竹叶粳米粥。这道药膳的制作方法可是有讲究的，咱们跟着药膳师一起学起来吧。
2: 我们用到的食材有哪些呢？首先啊，有清热除烦的淡竹叶啊，益胃生津的麦冬，益气滋阴的西洋参，还有粳米啊。看似挺简单，但其实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注意。首先啊，我们处理一下麦冬，把这个麦冬啊洗一下，洗干净，把表面的杂质洗净，然后啊拿水去泡。泡好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泡麦冬的水啊和麦冬一起加入到砂锅里，然后把这个淡竹叶洗干净一起加入。哎，加入以后啊，我们开小火慢慢煲煮15分钟左右，把这个淡竹叶和麦冬的药性煮出来。煮好以后呢，我们只取汁，哎，把这个麦冬啊和淡竹叶捞出，用它的汁接下来去煲粳米粥。接下来啊，我们把这个粳米啊放入碗中，哎，西洋参啊一起放入，加入清水淘洗干净。我们把这个洗干净的粳米啊和西洋参啊加入锅中，啊，把这个大火呀顶开以后啊，改小火煲30分钟左右，把我们的米呀煲烂、煲开花，啊，我们的西洋参呢回甘微甜，所以啊，我们这个粥啊不调味，它也有一个香甜的味道。哎，我们这道药膳粥啊就做好了。
4: 一款看起来淡雅、闻起来清香、喝完了清爽的淡竹叶粳米粥，轻松愉快的就制作好了。希望这道药膳可以帮您去心火、除暑热，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

0: 就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这一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动力交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目前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京站路高架，从京站路到京屯立交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高速通行，徽杭高速关闭双向三阳收费站、三阳停车区，主线可以正常通行，预计9月23号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车辆发动机发生自燃起火，要迅速用自带的灭火器进行灭火，并拨打报警电话。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傍晚时间来到18:40，欢迎来到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今天的乐活猜猜猜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答题啊，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今天的第一道题，一问三不知，出自哪里？左传正确还是错误啊？一问三不知，出自左传正确还是错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乐乐说选正确。好，我们再来看啊，平静说正确。
1: 来看一下，啾啾选择正确啊，涂静章选择正确，大橙子正确。好，这道题一问三不知，出自《春秋左传》一书啊，是正确的。好，我们继续来进行今天的第二道题。有眼不识泰山，当中的泰山指的是什么？ A 是五岳之首的泰山， B 是一个名叫泰山的木匠， C 是岳父的名称， D 极其重要的东西。来，各位，四选一。有眼不识泰山的泰山指的是什么意思？好，来看一下，九九选择 B，B 是一个名叫泰山的木匠。再来看一下，润年润选择 B， 九九选择 B， 啊，小西选择 A，A 是五岳之首的泰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完赛选择 B。某某啊，同样选择了 B。 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算你可爱选择 B。 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就是 B。 传说呢，鲁班的弟子中有一个名叫泰山的人，因为技艺长进啊，不算太大吧，这个被开除了。后来呢，这个鲁班在集市上看到精巧的物件的时候，一打听，作者呢正是被开除的泰山，于是呢感叹道：“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啊，和山有关啊。世界上最长的山脉是哪一座山 ？A 是洛基山脉 ，B 是阿特拉斯山脉 ，C 天山山脉。D 是安第斯山脉。好，同样四选一啊。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D， 安第斯山脉。再看一下，鲨鱼鲨选择 C，C 是天山山脉。大橙子选择 D， 安第斯山脉。好，吉尔选择 D， 安第斯山脉。这位朋友喜欢你选择 A， 洛基山脉。好，这道题，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应该是安第斯山脉。安第斯山脉呢是位于南美洲西岸，从北到南全长是8900余千米，是世界上目前最长的山脉。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这个四大奇书当中不包括西游记，是 A 选项， B 选项是水浒传， C 红楼梦。好，三选一。
2: 好，我们来看啊，乐乐说选 C， 平静也说选 C。
1: 好，来看一下，上半身选择 C， 老板下一个选择 B， 水浒传，趣味几何选择 A， 西游记。四大奇书不包括这三个选项的哪一个选项？某某啊，选择 C， 福星大 嘴选择 C。 再来看一下文鹤还有暖洋洋福星都选择了 C 选项。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好，再来看一下淡淡星汉也选择了 C， 恭喜大家啊，恭喜选 C 的朋友们。这个正确答案就是《红楼梦》。明代的四大奇书呢，是指《西游记》《水浒传》还有《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呢是成书于清代，不在其列。好，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答题先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来答题。那同样的，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节目当中，明天我们再见了，
2: 明天见。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里业主您好，地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

0: 子谦，你怎么敢的撤？
1: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0: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1: 不，父亲，父亲，
0: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1: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0: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1: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2: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1: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3: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1: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3: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1: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4: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聚，桌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长。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

0: 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

0: 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1: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走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哎呀！哎
3: 呀！哎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呀，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给我看看呢。
3: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
6: 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呀！
6: 走起，
5: 起来了！
3: 哎呦，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哎呦，
5: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0: 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走起，
6: 起来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手，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房山。